没尿点的，没尿点的，没尿点，没尿点，管他妈尿点的。啊，你家的饭就家的麦饭嘛，你也木。没尿点，管他妈尿点的。我还没说，你们父母说你也生你那鬼。